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，我是黄欣。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，星期二。那么开场呢，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充满希望的歌曲，来自于灭火器所演唱的《希望的明日》。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呢？不仅是曲风非常的励志，还带有这种日系风格之外，那么我觉得呢，这首歌曲它也加入了不同的语言啊，包括说它的副歌呢有日语的成分，那还有的是闽南语以及华语歌曲所组成的一首歌，所以呢，我当时听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也非常的有趣哦。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，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，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。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，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，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欣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，而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。再来为您选播一首相当励志的歌曲，来自于 Fuyin and Sam 所演唱的《逆光》。

0: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。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，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。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，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，但是在表达上，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。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，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，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，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。
0: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:30，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:30，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。